0: 还有点渔民的生活。
1: 那当然了啊，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。
0: 是啊，
1: 哎，
0: 哦，这么一说，你也使过船呢？
1: 使过。
0: 你也摇过橹啊？
1: 摇过。
0: 你也出过海？
1: 出过。
0: 你也翻过船？
1: 翻过。
0: 没翻过。
1: 什么叫翻过船呢？
0: 我说那个带帆的那船呢？
1: 哦，帆船。
0: 全使过，
1: 哎，
0: 那好极了，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。
1: 你在哪个船呢？
0: 我就在那个妇女船。
1: 妇女船呢？
0: 啊，我们大队党支部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，组成了一队妇女船，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，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。
1: 那好啊，哎，啊，你怎么上妇女船了？
0: 啊。
1: 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。
0: 经验可谈不到
1: 啊，
0: 那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。
1: 还挺谦虚。
0: 真是这样。
1: 女船长是谁呢？
0: 20岁一位姑娘。
1: 她叫什么名字？
0: 名字叫海燕。
1: 哦，海燕，
0: 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。说她不怕困难，敢于斗争，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。
1: 这名字起得好啊。
0: 海燕高中毕业之后啊，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，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。
1: 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呐。
0: 有志气。海燕是敢想敢干，作风豁朗，跟个小伙子似的。
1: 是啊，
0: 特别有力气。
1: 哦，
0: 70-80斤加起来就走。
1: 嚯，
0: 100-200斤扛起来就跑。
1: 真行。
0: 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。
1: 哎，啊
0: 啊，
1: 1000多斤一抬手就起来
0: 啊！他指挥吊车呀。
1: 嗨，我说的呢。
0: 海燕在我们村里那是大忙人
1: 啊，
0: 外村人你不了解情况还不好找他。
1: 那不要紧呐，
0: 啊，
1: 我到他家里去找。
0: 家里你找不到。
1: 我到船上去找。
0: 找不到。
1: 我到队里去找。
0: 找不到。
1: 那我哪儿找去？
0: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，准能找着他。
1: 什么地方呢？
0: 电线杆子上的。